0: 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2: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3: 北京时间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

0: 半到九点半，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一条城市路网的升级，每一处安居配套的落地，都在装点福州人的幸福生活。高速铁路如何更畅通呢？机场港口有哪些新进展？优厝公寓怎样拎包入住？社区食堂如何便民惠民？新能源充换电怎么更省钱更安全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市开展多形式防灾减灾宣传，筑牢安全防护屏障。救命神器里藏刮刀，这个救命顺序别搞反。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金风侠在线。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开展多形式宣传，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请听一组报道。2026年福建省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五周年活动昨天在连江县黄旗中心渔港举行。活动为最美扶渔救援船舶代表授牌授旗，表彰先进救援力量。演练环节通过聚焦海上高风险场景，现场设置了密集停泊区维修作业引发火灾及预警联动、伤渔船碰撞、空海一体化联动搜救等多科目演练，多部门联动响应，模拟火情处置、船舶搜救、人员急救等场景，流程紧张有序，处置高效规范。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无人艇、水下机器人、飞行救生圈等新一代海上应急救援装备，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搜救效率与安全性。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1: 我们演练呢动员了执法船艇以及新型装备无人艇等共计八艘船艇，动员了省市县各级的涉海部门执法人员150人员参加。通过今天的这个演练，我们查找整个应急处置中的不足，在今后的实际的应急处置中，我们再进一步的提高效率。
0: 在福清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举行。现场15家参展单位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布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顾晚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讲解各行业特色防灾减灾举措。福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福清市蓝天救援队、福清市红十字会等单位集中展示各类新型救援装备，通过现场讲解加实操演示的形式，开展自救、互救、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应急技能演示，引导群众主动学习避险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福清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文峰：
2: 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推广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在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一场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举行。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各班教师迅速响应，指导学生沿指定线路快速向操场安全区域集结。到达集结区域后，各班第一时间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确保无人遗漏。疏散演练结束后，罗源县原野救援队教官为师生普及防灾应急知识，指导大家学习心肺复苏、头部包扎等急救实操的项目。同时，活动还组织学生分批参观罗源县防灾减灾科普展示厅，从视觉、听觉和体感上认识地震成因、纵波。

0: 涡横波区别及房屋抗震结构原理等。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副校长郑高飞：
1: 此次演练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每位孩子的平安成长。
2: 先锋资讯，
0: 昨天也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昨天上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潘莹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式，为一名素不相识的香港同胞带去生的希望，用无私善举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职业节日。2000年出生的潘莹是一名护士，2020年她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今年年初，红十字会通知他与一名香港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得知消息后，他全力配合完成体检、注射动员剂等各项准备工作，只为顺利完成这场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潘莹，
3: 护士，然后平时的工作就是护理患者，然后刚好就是呢与香港同胞配型成功，是在512护士节这天捐献，也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到中华骨髓库，让更多血液病患者看到希望。
0: 经过数小时的采集，承载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选魂液顺利完成采集，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昨天就启程奔赴香港，为陌生的患者点亮生命曙光。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元颖：
4: 黑血源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是极低的，此次捐献呢是闽港两地血脉相连、爱心相通的生动体现，也让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呢跨越地域温暖传递，在国际护士节今天呢也彰显了医务工作者的大爱担当。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辰孤影，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医保共济账户中，如果绑定的人账户没钱，看病的时候可以从被绑定的子女或者是父母的医保卡中的余额扣除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5: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首先是你的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余额有超过2000块钱的，然后你申请家庭共济账户，然后你可以把超过2000的部分转化为共济资金，就这部分的家庭共济资金这部分是可以共用的。
0: 微信网友1997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妻子去公证立遗嘱，注明自己的财产只留给儿子，与自己的配偶无关，请问这种条款有效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6: 这是可以办理一个遗嘱公证，指定说他死完之后我的财产是给谁继承，这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会有一个点会遗漏掉，就是他如果是在婚姻时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公共场所的救命神器 AED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但是箱子里面的刮刀您知道该怎么用吗？还有一些人搞错急救顺序，耽误黄金救命时间。那么接下来记者就将拆解实操细节。福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的四级主任科员妙文锦告诉大家， AED 该如何正确操作，还有哪些重要事项不容忽视，一起来了解。
8: 我们来开箱，开的是 AED。 AED 包里面有装什么？
9: 有 AED 机器、除颤片、说明书、一次性手套、消毒湿巾。
8: 不过怎么有剪刀和刮刀啊？难道做 AED 之前还要先刮胡子吗？
9: 答错，重来。
8: 我们在贴 AED 的电极片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点要注意哈，我们看看它身上是否有水，或者是身上是否有很重的胸毛。如果有水的话，我们要给它擦干净；如果有胸毛的话，给它剃干净，因为水它会导电。
10: 胸毛会影响电极片与皮肤的贴合，导致导电不良，甚至灼伤皮肤。
9: AED 正确操作步骤：步骤一，开机，解开患者上衣；步骤二，按位置粘贴电极片。重点来了，右电极片贴右侧锁骨下方，左电极片贴左侧乳头外侧偏下。步骤三，插好插头，等待语音提示电机。
8: 其实在使用 AED 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紧张或者慌张啊，因为它都有语音提示以及相应的说明，我们都能很好的操作。然而在我们拿到 AED 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呢，是我们不能停下的，那就是要必须坚持做心肺复苏。
9: 黄金急救顺序，先做心肺复苏，再用 AED， 正确版心肺复苏流程。第一步，轻拍双肩，耳边大声呼唤，判断意识。第二步，观察胸腹部起伏，判断呼吸。若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叹息氧呼吸，立即行动。第三步，立刻大声呼救，请人去 AED 同时开始心外按压。
8: 首先我们解开他的衣物，快速定位。我们的按压点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用我们的掌根放在上面，然后两手重叠，身体前倾，然后我们的肩肘腕跟地面是呈垂直的哈，然后我们快速向下按压，01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按完30下之后呢，我们要开始进行人工呼吸，把他的头打开，缓缓的气吹进去，不要一下子非常着急的这样子。吹完2下之后，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心肺复苏，再按30下。
7: 先锋资讯，
6: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完成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市科技馆附近的鹤林立交建设现场看到，经过近2年的施工，目前立交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施工方在进行立交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施工。据了解，鹤林立交最后一段约

0: 40米近1500吨的钢箱梁也于近日完成合龙工作，这也标志着该立交和前横路主线实现了结构贯通。福州城投集团所属是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1: 立交设有4条匝道，通车后将成为鹤林路与前横快速转换的核心枢纽，市民可通过立交匝道实现无红绿灯直达福州科技馆新馆、牛岗山公园，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0: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建成后将有效串联东二环、东三环，打通东部城区纵向快速通道，形成快慢分离各行其道的高效交通组织模式。据了解，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起于鳌峰路，终点与三环园中互通相接，是我市城区环堵保畅工作的重要项目。福州城投集团所属是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1: 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全长5.29公里，项目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建设任务，届时将形成又一条南北向快速通道，显著提升福州二环至三环的路网通行效能。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郑姐的诉求。郑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2年出生，2013年灵活就业参保交10个月，2014年至今劳务派遣参保，请问什么时候能够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3: 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就是退休年龄嘛，就是按原定50还是原定55去判断。那其实我们就是节目中也说了比较多次，就是他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就可以选择按原50去办退休。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身份进行缴费的，或者呢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按照他现在描述的这个信息哈，他灵活就业是10个月，然后到2026年，我们减去2014年，他也交了12年这样子，那等于是交了12年多。如果按职工，也就是原50岁去办退休，那他1982年出生的，没有提供月份哈，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确定他就是具体的一个弹性退休年龄和最低缴费年限，因为1982年他1月跟12月他判断的那个年龄和对应的弹性年份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是1982年的1月出生，那他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53周岁7个月，最早可以在50周岁7个月的时候去办退休，也就是在2032年的8月吧。最低的缴费年限那就是16年半。如果他是1982年的12月出生，那他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变成了54周岁，那最早要在51周岁的时候申请，也就是2033年的12月，那最低缴费年限那就变成了17年了。就是这一块，就是他一个是要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原职工，可以按原50然后延的那个年龄，还是说按55，因为这个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描述的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按职工，具体还是可以携带身份证到时候来窗口那边
0: 等。微信网友暴龙战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4: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0: 微信网友华山五绝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经适房购房已满5年，如何转成商品房呢？收不收费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5: 经适房满足年限了之后，它是可以办理转移的，它是要先把经济适用房转为完全产权，我们要转到自规局去测算这个土地收益价款。他说满5年，正常我们经适房在2017年以后是要满10年，就是到时候他可以到我们窗口去咨询一下可以上市。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尹子的朋友。尹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朋友共同共有的房产。

0: 其中一方能不能通过买卖的方式过户成一人独有呢？需要先去约定份额再买卖吗？还是直接签订买卖合同，按 50% 的比例过户交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那这个可以通过买卖，如果是朋友的话，建议通过买卖的方式来比较省钱，
2: 比较合算。
1: 因为如果是非直系亲属用赠与的方式的话，它有一个20%的个人所得税，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就可以了。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8: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9: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7: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0: 下车注意安全。
7: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7: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还有房改房、安置房、安商房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本周四，也就是明天，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聊聊这些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需要咨询，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
2: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6: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旧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现在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孩子，但是啊，他的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呢孩子的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还有存款，全部都是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这个财产呢是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需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4: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4: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2: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留言，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和哥哥都健在，他们现在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人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小小的问题啊，老人去世，第一继承人是儿子，房子呢现在是儿子自己住，不准备买，也不准备卖，那还需要办理房子的继承公证手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办理继承公证其实是没有强制性的，如果你想办理就是你们有需要过户的时候可以来申请办理，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尽快的去办理继承公证，因为他这边提到说第一继承人是

0: 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法定继承人，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儿子就是第一继承人，那如果有女儿的话，女儿也是第一继承人，配偶也是，父母也是。那如果说长期不去办理，不影响你自己居住，如果不买卖的话不影响你居住，但是如果说其他继承人又发生了变动，就是有可能继承人又过世啦或什么的，会影响你后面的办继承的手续会越来越复杂，因为会发生转继承。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如果发生了继承的话，尽快去办理继承的公证，办理完继承公证之后不一定要马上去按照继承过户，但是这个继承公证是长期有效的。
1: 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以爱之名的控制不是真爱是家暴。两口子过日子，动不动就怀疑某人跟别人有问题，又打又骂，连跟异性说句话都不行，这算不算家暴呢？婚姻里的极端控制在法律上到底是如何认定的？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是怎么说的。
3: 你是我老婆，凭什么跟别人说话？
4: 来看一个真实案例，王女士的丈夫赵某长期禁止她与任何异性交谈或者参加任何活动，哪怕没有证据，只要王女士跟别的男人多说两句话，她就觉得有问题。中秋节，王女士给装修工人送月饼表示感谢，丈夫说她出轨。银行办贷款时，王女士跟工作人员闲聊了几句，丈夫也认为妻子背叛了自己，王女士因此恐惧与异性接触，正常社交都没了，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认为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交，虽未直接造成身体侵害，但依然造成被限制一方精神与人生的不自由，形成心理上的压制，使其丧失社会支持，这种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最终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守护了王女士被剥夺的自由。爱应该是尊重与信任，而不是控制与囚禁。
1: 说的对哈，爱应该是尊重和信任，而不是控制和囚禁。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稍后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0: 孩子在福州是没有户籍和学籍的，但是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
6: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到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8: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啊，一家三口的户口呢都是在闽后，但是划片在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了，这种情况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8: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那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受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懂吗？二手房。
6: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南希的留言：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8: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0: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8: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没有户籍和学籍，小学6年在外地就读，没。

0: 没有户籍和学籍，但是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重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政策是可以了。2026年因为政策还没出来，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学迁之旅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普高体育特色班降分了。2026年，福州市属公办普高体育特长班及特色班招生方案近日正式发布。
0: 不少的家长发现啊，今年的体育特长生还有特色班的中考分数的要求是有所降低的。今年一大明显的变化呢，就是增加了面向全市招生的体育特色班，五所学校面向6城区以及6县市全域招生，分别为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的女足特色班、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女足特色班、福州第八中学男足特色班、福州外国语学校男足特色班，还有福州二中的女篮特色班。五校全市招生特色班呢，总计划数是达到了85人。今年啊，8中、2中、7中等一级达标校以及多所的体育类的招生计划多的普高均加大了降分的幅度。
3: 2025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713.5分，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81.5分。考生可以对照2025年福州中考6区排位表，并结合2026年各校方案对中考成绩的具体要求进行初步自我定位。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总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北京时间9:00。

0: 慢点啊，再见。
1: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1: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2: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2: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2: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2: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5: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6: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5: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

0: 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1: 那野餐怎么办？
0: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2: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3: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4: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3: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4: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0: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巡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还有房改房、安置房、安商房的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将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城市路网的升级、高速铁路的这个畅通，还有呢机场港口的进展。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今日看点，预产期今年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享受待遇吗？
12: 慢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
11: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诺诺的留言。预产期今年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享受待遇吗？另外，打算在江苏生，福州的医保有限制吗？如果保持居民不交灵活就业，是不是产检也是零起付，3000封顶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对，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叫生育支持政策，生育支持政策有限制，就是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就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才能够享受待遇。就如果他比如说是在江苏去最后分娩的话，那他就是按照原来的医保待遇去享受，不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他可以比如说做异地就医，然后到时候去江苏分娩，但是生育支持政策他就没办法享受了。对，然后他前面有问，就是说转灵活就业生孩子能不能享受待遇，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参保身份享受不同的生育待遇的，定点是可以到省。

0: 比如说省妇幼啊这种的，
1: 也
0: 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
2: 只
0: 要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
1: 它
0: 门诊和住院都可以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问题啊，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呢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4: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四风若雨的留言。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请问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2: 我觉得
0: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2: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1: 对对。
0: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3: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4: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远离用药认知误区，筑牢儿童健康防线。一场儿童科学用药守护行动日前在苍山区举行，现场围绕儿童用药误区、居家健康防护等方面开展健康科普讲堂、义诊咨询与趣味游戏，丰富多样的活动让亲子家庭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据了解，儿童误用药高发问题主要集中在剂量误用、对症误用、喂药的方式上错误等，因此家长居家给儿童用药要严守六大要点，按年龄、体重及医嘱精准把控量，使用专用的工具给药，先明确病症，不盲目自行使用抗生素，不随意的混搭用药，核对药品成分表，避免复方药物的成分重复叠加，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规范喂药方式，特殊剂型切勿碾碎服用，不随意混入饭菜、牛奶送服，不误导孩子将药物当作糖果，药品密封上锁存放，定期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儿童脾胃不适优先通过饮食作息调整，避免随意乱用药。家长连女士表示，
6: 以前给孩子用药总是担心用量的问题，现在今天学了这个科普的这个知识之后，我觉得解决了我很多困惑。
3: 爱心企业工作人员郑丽，
7: 我们将结合连锁药店还有我们的社区，把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的服务送到家长的身边，通过我们持续落地，会更多的一些健康驿站连动我们的一些卫生院以及学校，让每个家庭都能更便捷地获取我们育儿的一个支持。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稍后将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交易和这个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房改房已订立遗嘱，届时如何继承过户？
7: 奶奶的房产要赠与给孙子，孙子未成年，父母需要一起去办理吗？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哎，冯处您好。
2: 冯处您好。

0: 好，
1: 冯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号线，有三号线一位林女士哈，林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这样子哈，我在2006年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到现在我们两个人还健在，我是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先走了，我拎着这一份。省这个公证处2006年订的这一份公证，拿到你们房产部门办理手续，是不是要先走的这个人这一部分要先办？这个手续要怎么做？
0: 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就是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2: 我听得不清楚。
1: 是这样的，林女士，您的这个遗嘱公证，回头您的孩子需要把它拿去换成继承公证。
2: 为什么要这样？以前不是都是说这个遗嘱公证到。我们当时立这个遗嘱公证的时候，公证处人家就这样子讲你。
1: 林女士，我印象当中您是不是打来问过一次？
2: 是啊，因为你说还要再立一份确认一下最后一次，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最后再立一次。这个遗嘱公证哈，2006年订的，是第一次订的公证，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没有更改呀。我们现在政策有没有？
1: 冯处啊，我印象当中林女士上一次打电话过来问的，同样是这个问题，也同样是您回答的，对吧？我们有印象啊。
0: 对，就是因为您这个是说，您现在就是万一百年了以后，孩子要来凭着这个遗嘱公证来做继承的话，他到时候是要把这个遗嘱公证来换成继承公证的。就是要确认他是最后一份遗嘱，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2: 对，这一点我不明白。那这个换成
1: 继承公证，
2: 继承公证，那他我都走了，他怎么一起去啊？
0: 怎么说？
1: 就是您所有的继承人啊，这个比如说您只有一个孩子，那有可能就是只要这一个孩子来办理这个手续就可以了。
2: 我是这样子，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我们用两套房子，一个孩子一套。我问的就是，这一套就是房改房，每只140。我就是问这一套房子应该怎么做，
1: 就是已经跟您讲了，您的孩子拿上相关的这些材料到公证处，把这份遗嘱公证换成继承公证。
3: 到公证处。
1: 对，先到公证处去换，然后拿这个继承公证还和这个相关的材料，然后您有几个继承人，比如说您有两个孩子，那就他们都到这个交易中心这边一起来办理。
2: 我再请问你一下。我现在当时你的这个公证哈，两个孩子你的两套房子，其中一套我已经以买卖的方式那一份已经处理好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套，就是房改房的这一套。
1: 那就是这一套也是要这么办。
4: 对，这套想留给儿
2: 子
4: 嘛，对吧？
2: 对啊。
1: 对。是不是冯处？是不是要办的时候，他两个孩子都得来？
0: 就是说，如果这套房改房您想现在就过给孩子的话，就可以由您夫妻双方和小孩子一起来。
1: 他要遗嘱，他要百年之后办。
0: 如果现在要百年以后办的话，那就是要按这个程序走，
1: 就按我们刚才说的程序走，先去公证处。对，把遗嘱公证换成这个继承公证，然后再到交易中心来办理。拿着这个继承公证。
2: 我再请问你一下，现在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办公？
1: 他这个一定需要到省公证处吗？冯处，还是说福州市公证处也是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0: 公证处，对对对，都可以的。
1: 那福州是公证处。
2: 在市民
1: 受理，我原来是省公
2: 证，这个可能要问到公证处去了解一下了啊。
1: 哦，那请问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啊？
2: 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
0: 省公证处现在好像是变成了闽江公证处，
2: 这样吧，这样吧，麻烦我们的导播接出去跟这个林女士再说一下，这个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好吧，好，林女士还没有别的问题。公证的问题我们回头问到公证那边去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冯处，我们来看一下芳芳的问题哈。芳芳说安置房的房产证还没有拿到，夫妻俩就离婚了，离婚协议房产是归女方的，男方是净身出户，但是呢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写的是男方的名字，拿证的时候女方可不可以拿着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就搬到自己的名下呢？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然后办理离婚变更。
2: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到时候就不愿意配合的话呢？那是不是女方是不是就不能够拿这离婚协议直接办了，就必须要这个流程，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
2: 好，
0: 这也可以咨询一下拆迁办那边，他可不可以凭着离婚协议书直接将这个安置权利人确认为女方。
2: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交易中心这边是依材料来登记和办理的哈。
0: 是的，是的。
2: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可露丽公主。
3: 好，这位网友说，奶奶的房产想要赠与给孙子，孙子未成年，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这办理的时候需不需要出示这个结婚证呀？
0: 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3: 父母一方就行了哈。
2: 好，只要有一方哈。好，感谢。好，感谢冯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3: 好，辛苦了。
2: 辛苦冯处，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福州城市路网的升级、高速铁路的这个畅通，还有机场港口的一些新的进展。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3: 今天天气中雨，气温20到25度，明天小雨，气温21到2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坚持五权招商机制，千亿纺织集群向新而行；
3: 吴贤德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福州春秋假今休息实施，不调休不补课，学校同步提供公益托管；
3: 我市今年计划贯通11条道路；
2: 福州新增一个住宅养老金业务窗口。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
2: 在中国纺织工业版图中，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这里不仅有长乐区纺织功能性新材料产业国家级集群，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锦纶民用丝、精编花边面料、化纤混纺纱生产基地，培育出恒生和纤、永荣锦江、长源纺织等一批世界级行业龙头。长乐还获评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全国超千亿产值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称号。然而，规模之上如何实现更好跃升？近年来，福州坚持五权招商机制，推动纺织这条千亿级特色产业链持续迈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推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化是重要一环。在永泰首个 5G 加智慧纺织项目盛源纺织智能制造产业园，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依托行业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 5G 技

0: 术数字化、网络化无缝衔接，车间已实现关键工序全自动、24小时不间断无人生产。据了解，早在2022年谋划新项目时，公司就曾考察多个城市，最终还是选择落地永泰。这个决定并非凭空而来，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仅用时5个月，政府还成立专门指挥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一年左右首个生产车间便成功投产，推进速度远超预期。截至目前，项目已投产3个车间，预计年底还将投产1个新车间和仓库。福建盛源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志新：
1: 公司的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持续推进绿色生产和智能制造，壮大产业链，进一步提升永泰县纺织产业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0: 在智能化破题的同时，高端化转型也同步发力。今年4月，位于连江的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37年产11万吨数字化高性能纺织新材料扩建项目正式投产，其生产的高性能纺织产品成为高端服装产业用纺织品的核心原料，客户遍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广西、贵州等地。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行政主管王海潇：
2: 我们37项目投产后，有效地提升产能，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后续公司将重点研发超细氮、再生环保、抗菌阻燃等功能性锦纶纤维。
0: 招商引资不仅是把企业引进来落下去，更要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整个福州，纺织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转型之势正依托一个个具体项目蔚然成片。福建金源纺织的 5G 智慧工厂实现机台利用率提升 22%， 所需人力大幅缩减。东龙针纺依托 5G 加 AI 视觉识别瑕疵检测技术，质检效率提升10倍以上。永荣锦江借助 5G 加智能温控系统，单位产品能耗降低 4.8%。 如今福州已形成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涵盖化纤、棉纺、针织、金边三大核心板块，长乐、福清、连江、永泰等区域多点开花，形成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展现出强劲的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11号，市长吴贤德带队赴苍山区、福州新区、长乐区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更加务实作风、更加有力举措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郑红、赵明正、胡旭斌分别参加，请听报道。
5: 三江口片区是福州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南湖片区是三江口开发建设的重点之一。吴贤德来到南湖湖体工程项目现场，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改善、功能品质提升，加快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可阅读、可漫步、可回忆的有福之州温暖融城。要坚持四大平衡，突出建设重点，统筹抓好争先交地、项目策划、产业布局、资金保障、路网衔接等工作，促进火车南站、城门山、高盖山等区域连片开发、协同发展。要充分发挥国企作用，积极探索渣土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实现渣土资源循环利用。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吴贤德登上新建空管塔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谋划推动长乐国际机场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高效率、高质量推进通航筹备各项工作，确保机场二期如期投入使用，打造高效畅达的一流国际航空枢纽。要注重港产成人融合，统筹谋划航空、商贸、物流等临空产业集群，大力招引一批临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带动系数大的重大项目。要持续完善机场周边酒店、停车场等功能配套和交通网络，有机融入马鞍墙、茉莉花等福州特色元素，努力将机场

0: 我们打造为展示福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调研中，吴贤德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把项目建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战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瓶颈，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1: 权威发布。
2: 福州市教育局近日联合14个部门出台关于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的实施意见，明确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在全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全面实施春秋假制度，不调休、不补课、不影响寒暑假。学校还将同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实践安排上，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4至5月和秋季学期中期10至11月，春假休假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市级不统一规定具体放假时间，支持错峰安排。假期安排可与国家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相衔接，或结合学校既定的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等统筹实施。为确保教学工作不受影响，意见要求春秋假应在每学年教学总周数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每学期一周进行调整设置，确保教学进度不受影响，课程标准全面落实。学前阶段参照义务教育阶段落实，也就是说春秋假不需要调休，也不需要补课，也不会影响寒暑假。为严格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市教育局明确，严禁因设置春秋假而加重学生日常课业负担，假期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实践作业，严禁任何学校教师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
3: 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挖掘培育高潜力、高水平未来产业人才团队，2026年福州市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团队申报遴选工作日前启动，入选团队每支可获得补助100万元。本次申报面向通用智能、具身智能、生命科学、生物制造、低碳能源、氢能、未来网络、第六代移动通信、先进材料、空天信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未来产业领域。年度计划遴选不超过10个团队，每个入选团队给予100万元补助，补助资金分2期拨付，入选后先拨付50%，待项目验收通过后再拨付剩余50%。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我市已全面吹响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的号角，今年计划贯通11条道路，目前已有10条进入在建状态。按照福建省城市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要求，福州遵循以小投入解决大问题原则，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群众出行和实际生活需要的断头路问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作为攻坚守战的成员，11条道路分布在台江、苍山、晋安、闽后、福兴、永泰等地，均为群众关注度高、交通需求迫切的道路。其中既有福兴市李美路、福兴市原清凡大道等撑起城市骨架的2条主干路，也有苍山区高宅路、永泰县金汤路、福兴市横五路及纵一路等9条次干路或支路。按照全省城市断头路贯通工作3年行动要求，福州计划贯通27条断头路，除目前在建年内陆续贯通的项目外，鼓楼区柳河路、苍山区洪江路、连江县马祖东路等6条道路也将在年内启动建设。
3: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完成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市科技馆附近的鹤林立交建设现场看到，经过近2年的施工，目前立交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施工方在进行立交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施工。据了解，鹤林立交最后一段约40米、近1500吨的钢箱梁也于近日完成合

0: 融工作，这也标志着该立交和前横路主线实现了结构贯通。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1: 鹤林立交设有四条匝道，通车后将成为鹤林路与前横快速转换的核心枢纽。市民可通过立交匝道实现无红绿灯直达福州科技馆新馆、牛岗山公园，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0: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建成后将有效串联东二环、东三环，打通东部城区纵向快速通道，形成快慢分离、各行其道的高效交通组织模式。据了解，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起于鳌峰路，终点与三环园中互通相接，是我市城区环堵保畅工作的重要项目。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1: 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全长 5.29 公里，项目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建设任务，届时将形成又一条南北向快速通道，显著提升福州二环至三环的入网通行效能。
2: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开展多形式宣传，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请听一组报道。
0: 2026年福建省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福渔救助志愿者联盟五周年活动昨天在连江县黄岐中心渔港举办，活动为最美福渔救援船舶代表授牌授旗，表彰先进救援力量。演练环节通过聚焦海上高风险场景，现场设置了密集停泊区维修作业引发火灾及预警联动、伤渔船碰撞空海一体化联动搜救等多科目演练，多部门联动响应，模拟火情处置、船舶搜救、人员急救等场景，流程紧张有序，处置高效规范。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无人艇、水下机器人、飞行救生圈等新一代海上应急救援装备，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搜救效率与安全性。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3: 这次我们演练呢，动员了执法船艇以及新型装备无人艇等共计八艘船艇，动员了省市县各级的涉海部门执法人员150人员参加。通过今天的这个演练，我们查找整个应急处置中的不足，在今后的实际的应急处置中，我们再进一步的提高效率。
2: 在福清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举行，现场15家参展单位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布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讲解各行业特色防灾减灾措施。福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福清市蓝天救援队、福清市红十字会等单位集中展示是各类新型救援装备，通过现场讲解加实操演示的形式，开展自救、互救、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应急技能演示，引导群众主动学习避险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福清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文峰。
4: 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推广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在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一场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举行。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各班教师迅速响应，指导学生沿指定路线快速向操场安全区域集结。到达集结区域后，各班第一时间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确保无人遗漏。疏散演练结束后，罗源县原野救援队教官为师生普及防灾应急知识，指导大家学习心肺复苏、头部包扎等急救实操项目。同时，活动还组织学生分批参观罗源县防震减灾科普展示厅，从视觉、听觉和体感上认识地震成因、纵波、横波区别以及房屋抗震结构原理等。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副校长郑高飞。
5: 实施演练，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

0: 每位孩子的平安成长。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市民办事便利度，自5月11号起，市住建局在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新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该窗口可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业务，具体涵盖维修资金缴交、账户更名及退款审核等事项。窗口日常服务时间为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点30分至5点30分。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启用后，福州市原有的3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仍正常提供服务，市民可按需选择就近网点办理。
3: 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服务首场活动 AI 短剧创作课程11号晚在市工人文化宫职工产业互联网工匠学院开讲，数十名职工在讲师的指导下免费学习从剧本创编到 AI 生成的全流程。本轮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升级后的服务将持续至2028年2月底，计划开展活动超448场，服务20万人次。据了解，一系列免费技能培训本月持续推出，职工可通过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或在易福州 APP 内福州工会服务入口查看详情并免费报名。
4: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2: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上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潘莹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式为一名素不相识的香港同胞带去生的希望，用无私善举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职业节日。2000年出生的潘莹是一名护士。2020年，她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年初，红十字会通知她与一名香港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得知消息后，她全力配合完成体检、注射动员剂等各项准备工作，只为顺利完成这场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潘莹。
5: 作为一名护士，然后平时的工作就是护理患者，然后刚好就是呢与香港同胞配型成功，是在512护士节这天捐献，也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到中华骨髓库，让更多血液病患者看到希望。
2: 经过数小时的采集，承载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顺利完成采集。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今天将启程奔赴香港，为陌生患者点亮生命曙光。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7级职员贾元颖。
6: 配血员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是极低的，此次捐献呢是闽港两地血脉相连、爱心相通的生动体现，也让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呢跨越地域温暖传递，在国际护士节今天呢也彰显了医务工作者的大爱担当。
7: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4个月，福建省外贸进出口6463.9亿元，同比增长7.9%，创2023年以来同期增速新高。其中，出口3672.8亿元，增长0.8%；进口2791.1亿元，增长19.1%。
2: 2026年国际菌草技术研讨活动昨天在福州正式启动。本次研讨活动为期11天，采取专题讲座加现场教学加基地考察加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员系统了解菌草技术全产业链应用。
3: 岷江公园北园、南园及乌龙江公园面向全市公开招募2026年度市民园长，报名截止日期为5月14号，年龄18周岁到65周岁，热心公园公益事业的市民可通过福州园林和相关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报名表，填报相关信息，并将报名材料发送至各公园邮箱。
2: 自在春野草国画与盆栽展近日在朱子方花园巷蓝旭人文茶空间开幕，展期将持续至6月8号。
3: 时值

0: 初夏，眉峰山地公园里的木油桐花大面积盛放，木油桐花期不过一个月，而此刻正值最好的时节。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林林景哲，值班总监林林。更多新闻可关注辅助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0: 管自己。
1: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2: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3: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2: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4: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2: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3: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4: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4: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2: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3: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4: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3: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4: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3: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4: 您忙，我先走了。
3: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3: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2: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5: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6: 北京时间11:00，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7: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间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坚持五权招商机制，千亿纺织集群向心而行。吴贤德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福州春秋假今秋起实施，不调休不补课，学校同步提供公益托管。福州新增一个住宅养老金业务窗口，

0: 中午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在中国纺织工业版图中，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这里不仅有长乐区纺织功能性新材料产业国家级集群，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锦纶民用丝、精编花边面料、化纤混纺纱生产基地，培育出恒生和仙、永荣锦江、长远纺织等第一批世界级行业龙头。长乐还获评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全国超千亿产值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等称号。然而规模之上，如何实现更好跃升？近年来，福州坚持五权招商机制，推动纺织这条千亿级特色产业链持续迈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推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化是重要一环。在永泰首个 5G 智慧纺织项目盛源纺织智能制造产业园，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依托行业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 5G 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无缝衔接，车间已实现关键工序全自动，24小时不间断无人生产。据了解，早在2022年谋划新项目时，公司就曾考察多个城市，最终还是选择落地永泰。这个决定并非凭空而来，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仅用时五个月，政府还成立专门指挥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一年左右，首个生产车间便成功投产，推进速度远超预期。截至目前，项目已投产三个车间，预计年底还将投产一个新车间和仓库。福建盛源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芷欣：
2: 公司的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持续推进绿色生产和智能。

0: 景也同步发力。今年四月，位于连江的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三年期产11万吨数字化高性能纺织新材料扩建项目正式投产，其生产的高性能纺织产品成为高端服装产业用纺织品的核心原料，客户遍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广西、贵州等地。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行政主管王海霄：
1: 我们三期项目投产后，有效地提升产能，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后续公司将重点研发超细氮、再生环保、抗菌阻燃等功能性锦纶纤维。
0: 招商引资不仅是把企业引进来落下去，更要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整个福州，纺织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转型之势正依托一个个具体项目蔚然成片。福建金源纺织的 5G 智慧工厂实现机台利用率提升 22%， 所需人力大幅缩减。东龙针纺依托 5G 加 AI 视觉识别瑕疵检测技术，质检效率提升10倍以上。永荣锦江借助 5G 智能温控系统，单位产品能耗降低 4.8%。如今福州已形成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涵盖化纤、棉纺、针织精编三大核心板块。长乐、福清、连江、永泰等区域多点开花，形成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展现出强劲的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力。11号，市长吴先德带队赴仓山区、福州新区、长乐区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更加务实作风、更加有力举措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郑红、赵明正、胡旭斌分别参加。请听报道。
2: 三江口片区是福州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南湖片区是三江口开发建设的重点之一。吴贤德来到南湖湖体工程项目现场，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改善、功能品质提升，加快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可阅读、可漫步、可回忆的有福之州温暖融城。要坚持四大平衡，突出建设重点，统筹抓好争迁交地、项目策划、产业布局、资金保障、路网衔接等工作，促进火车南站、城门山、高盖山等区域连片开发、协同发展。要充分发挥国企作用，积极探索渣土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实现渣土资源循环利用。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吴贤德登上新建空管塔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谋划推动长乐国际机场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高效率、高质量推进通航筹备各项工作，确保机场二期如期投入使用，打造高效畅达的一流国际航空枢纽。要注重港产成人融合，统筹谋划航空、商贸、物流等临空产业集群，大力招引一批临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带动系数大的重大项目。要持续完善机场周边酒店、停车场等功能配套和交通网络，有机融入马鞍墙、茉莉花等福州特色元素，努力将机场打造为展示福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调研中，吴贤德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把项目建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战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瓶颈，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0: 福州市教育局近日联合14个部门出台关于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的实施意见，明确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在全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全面实施春秋假制度，不调休、不补课、不影响寒暑假，学校还将同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时间安排上，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4到5月和秋季学期中期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 市级不统一规。

0: 定具体放假时间，支持错峰安排。假期安排可与国家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相衔接，或结合学校既定的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等统筹实施。为确保教学工作不受影响，意见要求春秋假应在每学年教学总周数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每学期一周进行调整设置，确保教学进度不受影响，课程标准全面落实。学前教育参照义务教育阶段落实，也就是说春秋假不需要调休，不需要补课，也不会影响寒暑假。为严格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市教育局明确，严禁因设置春秋假而加重学生日常课业负担，假期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实践作业，严禁任何学校教师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完成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市科技馆附近的鹤林立交建设现场看到，经过近两年的施工，目前立交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施工方在进行立交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施工。据了解，鹤林立交最后一段约40米、近1500吨的钢箱梁也于近日完成合龙工作，这也标志着该立交和前横路主线实现了结构贯通。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1: 鹤林立交设有四条匝道，通车后将成为鹤林路与前横快速转换的核心枢纽，市民可通过立交匝道实现无红绿灯直达福州科技馆新馆、牛岗山公园，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0: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建成后将有效串联东二环、东三环，打通东部城区纵向快速通道，形成快慢分离、各行其道的高效交通组织模式。据了解，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起于鳌峰路，终点与三环园中互通相接，是我市城区环堵保畅工作的重要项目。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1: 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全长5.29公里，项目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建设任务，届时将形成又一条南北向快速通道，显著提升福州二环至三环的路网通行效能。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开展多形式宣传，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请听一组报道。2026年福建省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5周年活动12号在连江县黄旗中心渔港举办。活动为最美扶渔救援船舶代表授牌授旗，表彰先进救援力量。演练环节通过聚焦海上高风险场景，现场设置了密集停泊区维修作业引发火灾及预警联动、伤渔船碰撞空海一体化联动搜救等多科目演练，多部门联动响应，模拟火情处置、船舶搜救、人员急救等场景，流程紧张有序，处置高效规范。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无人艇、水下机器人、飞行救生圈等新一代海上应急救援装备，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搜救效率与安全性。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3: 这次我们演练呢，动员了执法船艇以及新型装备无人艇等共计8艘船艇，动员了省市县各级的涉海部门执法人员150人员参加。通过今天的这个演练，我们查找整个应急处置中的不足，在今后的实际的应急处置中，我们再进一步的提高效率。
0: 在福清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举行，现场15家参展单位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布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讲解各行业特色防灾减灾举措。福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福清市蓝天救援队、福清市红十

0: 十字会等单位集中展示各类新型救援装备，通过现场讲解加实操演示的形式开展自救互助、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应急技能演示，引导群众主动学习避险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福清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文峰：
1: 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推广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在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一场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举行。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各班教师迅速响应，指导学生沿指定路线快速向操场安全区域集结。到达集结区域后，各班第一时间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确保无人遗漏。疏散演练结束后，罗源县原野救援队教官为师生普及防灾应急知识，指导大家学习心肺复苏、头部包扎等急救实操项目。同时，活动还组织学生分批参观罗源县防震减灾科普展示厅，从视觉、听觉和体感上认识地震成因、纵波横波区别及房屋抗震结构原理等。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副校长郑高飞：
2: 此次演练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每位孩子的平安成长。
0: 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市民办事便利度，自5月11日起，市住建局在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新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该窗口可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业务，具体涵盖维修资金缴交、账户更名及退款审核等事项。窗口日常服务时间为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点30分至5点30分。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启用后，福州市原有的3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仍正常提供服务，市民可按需选择就近网点办理。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上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潘莹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式，为一名素不相识的香港同胞带去生的希望，用无私善举度过一个意义非凡的职业节日。2000年出生的潘莹是一名护士。2020年，她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年初，红十字会通知他与一名香港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得知消息后，他全力配合完成体检、注射动员剂等各项准备工作，只为顺利完成这场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潘莹：
3: 作为一名护士，然后平时的工作就是护理患者，然后刚好就是呢与香港同胞配型成功，是在512护士节这天捐献，也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到中华骨髓库，让更多血液病患者看到希望。
0: 经过数小时的采集，承载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顺利完成采集。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12号启程奔赴香港，为陌生患者点亮生命曙光。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管理中心7级职员贾愿颖：
4: 非血源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是极低的，此次捐献呢是闽港两地血脉相连、爱心相通的生动体现，也让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呢跨越地域温暖传递，在国际护士节今天呢也彰显了医务工作者的大爱担当。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公共场所的救命神器 AED 很多人都见过，可是箱子里面的刮刀你知道用处吗？还有一些人搞错了急救顺序，耽误了黄金救命时间。接下来记者拆解实操细节，福州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4级主任科员缪文锦告诉大家 AED 该如何正确操作，还有哪一些重要事项是不容忽视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天我们来开箱，开的是 AED。 AED 包里面有装什么？
7: 有 AED 机器、除颤片、说明书、一次性手套、消毒湿巾。
6: 不过怎么有剪刀和刮刀啊？难道做 AED 之前还要先刮胡子吗？
7: 答错，除 重来。
6: 我们在贴 AED 的电极片之前呢，我们

0: 还有一个点要注意哈，我们看看它身上是否有水，或者是身上是否有很重的胸毛。如果有水的话，我们要给它擦干净；如果有胸毛的话，给它剃干净，因为水它会导电。
1: 胸毛会影响电极片与皮肤的贴合，导致导电不良，甚至灼伤皮肤。
2: AED 正确操作步骤：步骤一，开机解开患者上衣；步骤二，按位置粘贴电极片。重点来了，右电极片贴右侧锁骨下方，左电极片贴左侧乳头外侧偏下。步骤三，插好插头，等待语音提示电机。
0: 其实在使用 AED 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紧张或者慌张啊，因为它都有语音提示以及相应的说明，我们都能很好的操作。然而在我们拿到 AED 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呢，是我们不能停下的，那就是要必须坚持做心肺复苏。
2: 黄金急救顺序，先做心肺复苏，再用 AED， 正确版心肺复苏流程。第一步，轻拍双肩，耳边大声呼唤，判断意识。第二步，观察胸腹部起伏，判断呼吸。若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叹息氧呼吸，立即行动。第三步，立刻大声呼救，请人去 AED 同时开始胸外按压。
0: 首先我们解开它的衣物，快速定位，我们的按压点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用我们的掌根放在上面，然后两手重叠，身体前倾，然后我们的肩轴腕跟地面是成垂直的哈，然后我们快速向下按压，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按完30下之后呢，我们要开始进行人工呼吸，把他的头打开，缓缓的气吹进去，不要一下子非常着急的这样吹。吹完2下之后，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心肺复苏，再按30下。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为您送出今天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老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想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儿，祖孙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这要怎么办过户手续？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子女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4: 微信网友许愿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现在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但是父亲还健在，可以办理产权的时候想把房子全部都改在自己一个人的名下，想问问这个要怎么办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4: 微信网友小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B2 驾照满3年可以同时增 A1 A2D 三证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6: 增驾的话，我们是必须一个一个准驾来增驾的，不能够说是同时增驾。B2的话，它可以申请 A1 也可以申请 A2， 但是它必须是要符合一个申请的条件，年限，这样就可以申请。如果是 B2 的话，他想申请增加A2， 他必须取得准驾2年以上。那如果是要申请 A1 的话，就必须是要取得3年以上。对，连续的这几个积分周期都不能有记满12分的记录。
4: 微信网友1997在我们的公众平台

0: 看留言问，妻子去公证立遗嘱，注明自己的财产只留给儿子，和自己的配偶无关，想问问这种条款有效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1: 这是可以办理一个遗嘱公证，指定说他死完之后我的财产是给谁继承，这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会有一个点会遗漏掉，就是他如果是在婚姻程序期间取得的财产，那么这财产本身就有配偶的一半了。
2: 嗯
3: 嗯，
1: 他只能针对自己的一半，就所有的一半来进行立遗嘱，立遗嘱说我死完之后我的遗产由谁继承，这是可以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水。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房改房、安置房、安商房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本周四，也就是明天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一条城市路网的升级，每一处安居配套的落地，都在装点福州人的幸福生活。高速铁路如何更畅通呢？机场港口有哪些新进展？优作公寓怎样拎包入住？社区食堂如何便民惠民？新能源充换电怎么更省钱更安全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市开展多形式防灾减灾宣传，筑牢安全防护屏障。救命神器里藏刮刀，这个救命顺序别搞反。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尖峰侠在线，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开展多形式宣传，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请听一组报道。2026年福建省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五周年活动昨天在连江县黄旗中心渔港举行。活动为最美扶渔救援船舶代表授牌授旗，表彰先进救援力量。演练环节通过聚焦海上高风险场景，现场设置了密集停泊区维修作业引发火灾及预警联动、伤渔船碰撞、空海一体化联动搜救等多科目演练，多部门联动响应，模拟火情处置、船舶搜救、人员急救等场景，流程紧张有序，处置高效规范。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无人艇、水下机器人、飞行救生圈等新一代海上应急救援装备，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搜救效率与安全性。连江县海洋渔业局应急指挥中心主

0: 任林孝利。
1: 我们演练呢动员了执法船艇以及新型装备无人艇等共计八艘船艇，动员了省市县各级的涉海部门执法人员150人员参加。通过今天的这个演练，我们查找整个应急处置中的不足，在今后的实际的应急处置中，我们再进一步的提高效率。
0: 在福清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举行。现场15家参展单位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布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顾晚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讲解各行业特色防灾减灾举措。福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福清市蓝天救援队、福清市红十字会等单位集中展示各类新型救援装备，通过现场讲解加实操演示的形式，开展自救、互救、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应急技能演示，引导群众主动学习避险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福清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文峰：
2: 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推广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在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一场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举行。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各班教师迅速响应，指导学生沿指定线路快速向操场安全区域集结。到达集结区域后，各班第一时间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确保无人遗漏。疏散演练结束后，罗源县原野救援队教官为师生普及防灾应急知识，指导大家学习心肺复苏、头部包扎等急救实操的项目。同时，活动还组织学生分批参观罗源县防灾减灾科普展示厅，从视觉、听觉和体感上认识地震成因、纵波、横波区别及房屋抗震结构原理等。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副校长郑高飞：
3: 此次演练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每位孩子的平安成长。
4: 先锋资讯，
0: 昨天也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昨天上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潘莹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式为一名素不相识的香港同胞带去生的希望，用无私善举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职业节日。2000年出生的潘莹是一名护士，2020年她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今年年初，红十字会通知他与一名香港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得知消息后，他全力配合完成体检、注射动员剂等各项准备工作，只为顺利完成这场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潘莹：
5: 护士，然后平时的工作就是护理患者，然后刚好就是呢与香港同胞配型成功，是在512护士节这天捐献，也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到中华骨髓库，让更多血液病患者看到希望。
0: 经过数小时的采集，承载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选魂液顺利完成采集，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昨天就启程奔赴香港，为陌生的患者点亮生命曙光。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元颖：
6: 捐血员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是极低的，此次捐献呢是闽港两地血脉相连、爱心相通的生动体现，也让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呢跨越地域温暖传递，在国际护士节今天呢也彰显了医务工作者的大爱担当。
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星辰孤影，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医保共济账户中，如果绑定的人账户没钱，看病的时候可以从被绑定的子女或者是父母。

0: 我的医保卡中的余额扣除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首先是你的个人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余额有超过2000块钱的，然后你申请家庭共济账户，然后你可以把超过2000的部分转化为共济资金，就这部分的家庭共济资金这部分是可以共用的。
0: 微信网友1997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妻子去公证立遗嘱，注明自己的财产只留给儿子，与自己的配偶无关，请问这种条款有效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2: 这是可以办理一个遗嘱公证，指定说他死完之后我的财产是给谁继承，这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会有一个点会遗漏掉，就是他如果是在婚姻程序期间取得的财产，那么这财产本身就有配偶的一半了。
3: 嗯
4: 嗯，
2: 他只能针对自己的一半，就所有的一半来进行立遗嘱，立遗嘱说我死完之后我的遗产由谁继承，这是可以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公共场所的救命神器 AED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但是箱子里面的刮刀您知道该怎么用吗？还有一些人搞错急救顺序，耽误黄金救命时间。那么接下来记者就将拆解实操细节，福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的四级主任科员妙文锦告诉大家 AED 该如何正确操作，还有哪些重要事项不容忽视，一起来了解。
9: 我们来开箱，开的是 AED。 AED 包里面有装什么？
10: 有 AED 机器、除颤片、说明书、一次性手套、消毒湿巾。
9: 不过怎么有剪刀和刮刀啊？难道做 AED 之前还要先刮胡子吗？
10: 答错，重来。
9: 我们在贴 AED 的电极片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点要注意哈，我们看看它身上是否有水，或者是身上是否有很重的胸毛。如果有水的话，我们要给它擦干净；如果有胸毛的话，给它剃干净，因为水它会导电。
11: 胸毛会影响电极片与皮肤的贴合，导致导电不良，甚至灼伤皮肤。
10: AED 正确操作步骤：步骤一，开机，解开患者上衣；步骤二，按位置粘贴电极片。重点来了，右电极片贴右侧锁骨下方，左电极片贴左侧乳头外侧偏下。步骤三，插好插头，等待语音提示电击。
9: 其实在使用 AED 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紧张或者慌张啊，因为它都有语音提示以及相应的说明，我们都能很好的操作。然而在我们拿到 AED 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呢，是我们不能停下的，那就是要必须坚持做心肺复苏。
10: 黄金急救顺序，先做心肺复苏，再用 AED， 正确版心肺复苏流程。第一步，轻拍双肩，耳边大声呼唤，判断意识。第二步，观察胸腹部起伏，判断呼吸。若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叹息氧呼吸，立即行动。第三步，立刻大声呼救，请人去 AED 同时开始胸外按压。
9: 首先我们解开它的衣物，快速定位。我们的按压点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用我们的掌根放在上面，然后两手重叠，身体前倾，然后我们的肩轴腕跟地面是呈垂直的哈，然后我们快速向下按压，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按完30下之后呢，我们要开始进行人工呼吸，把他的头打开，缓缓的气吹。

0: 非常着急的检测，吹完两下之后，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心肺复苏，再按三十下。
1: 先锋资讯。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完成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市科技馆附近的鹤林立交建设现场看到，经过近两年的施工，目前立交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施工方在进行立交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施工。据了解，鹤林立交最后一段约40米、近1500吨的钢箱梁也于近日完成合龙工作，这也标志着该立交和前横路主线实现了结构贯通。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2: 鹤林立交设有4条匝道，通车后将成为鹤林路与前横快速转换的核心枢纽。市民可通过立交匝道实现无红绿灯直达福州科技馆新馆、牛岗山公园，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1: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建成后将有效串联东二环、东三环，打通东部城区纵向快速通道，形成快慢分离、各行其道的高效交通组织模式。据了解，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起于鳌峰路，终点与三环园中互通相接，是我市城区环堵保畅工作的重要项目。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2: 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全长5.29公里，项目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建设任务，届时将形成又一条南北向快速通道，显著提升福州二环至三环的路网通行效能。
1: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郑姐的诉求。郑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2年出生，2013年灵活就业参保交10个月，2014年至今劳务派遣参保，请问什么时候能够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3: 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就是退休年龄嘛，就是是按原定50还是原定55去判断。那其实我们就是节目中也说了比较多次，就是他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哎，就可以选择按原50去办退休。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身份进行缴费的，或者呢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按照他现在描述的这个信息哈，他灵活就业是10个月，然后到2026年，我们减去2014年，他也交了12年这样子，那等于是交了12年多。如果按职工，也就是原五十岁去办退休，那他1982年出生的，没有提供月份哈，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确定他就是具体的一个弹性退休年龄和最低缴费年限，因为1982年他1月跟12月，他判断的那个年龄和对应的弹性年份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是1982年的1月出生，那他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53周岁7个月，最早可以在50周岁7个月的时候去办退休，也就是在2032年的8月吧。最低的缴费年限那就是16年半。如果他是1982年的12月出生，那他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变成了54周岁，那最早要在51周岁的时候申请，也就是2033年的12月，那最低缴费年限那就变成了17年了。就是这一块，就是他一个是要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原职工，可以按原五十然后延的那个年龄，还是说按55，因为这个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描述的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按职工，具体还是可以携带身份证到时候来窗口那边
1: 审。微信网友暴龙战士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4: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 微信网友华山五绝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新式房购房已满五年，如何转成商品房呢？收不收费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5: 新式房满足年限了之后，它是可以办理转移的，它是要先把经济适用房转为完全产权，我们要转到自规局去测算这个土地收益价款。他说满五年，正常我们新式房在2017年以后是要满十年，就是到时候他可以到我们窗口去咨询一下可以上市。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影子的朋友。影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朋友共同共有的房产，其中一方能不能通过买卖的方式过户成一人独有呢？需要先去约定份额再买卖吗？还是直接签订买卖合同，按50%的比例过户交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5: 那这个可以通过买卖，如果是朋友的话，建议通过买卖的方式来比较省钱，
6: 比较合算。
5: 因为如果是非直系亲属用赠与的方式的话，它有一个20%的个人所得税，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就可以了。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坚持五权招商机制，千亿纺织集群向心而行。吴贤德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福州春秋假今秋起实施，不调休不补课，学校同步提供公益托管。福州新增一个住宅养老金业务窗口。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中国纺织工业版图中，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这里不仅有长乐区纺织功能性新材料产业国家级集群，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锦纶民用丝、精编花边面料、化纤混纺纱生产基地，培育出恒生和纤、永荣锦江、长远纺织等第一批世界级行业龙头。长乐还获评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全国超千亿产值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等称号。然而规模之上，如何实现更好跃升？近年来，福州坚持五权招商机制，推动纺织这条千亿级特色产业链持续迈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推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化是重要一环。在永泰首个 5G 智慧纺织项目盛源纺织智能制造产业园，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依托行业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 5G 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无缝衔接，车间已实现关键工序全自动，24小时不间断无人生产。据了解，早在2022年谋划新项目时，公司就曾考察多个城市，最终还是选择落地永泰。这个决定并非凭空而来，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仅用时5个月，政府还成立专门指挥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一年左右，首个生产车间便成功投产，推进速度远超预期。截至目前，项目已投产3个车间，预计年底还将投产1个新车间和仓库。福建盛源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芷欣：
2: 公司的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持续推进绿色生产和智能制造，壮大产业链，进一步提升永泰县纺织产业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0: 在智能化破题的同时，高端化转型也同步发力。今年四月，位于连江的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3年期产11万吨数字化高性能纺织新材料扩建项目正式投产，其生产的高性能纺织产品成为高端服装、产业用纺织品的核心原料，客户遍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广西、贵州等地。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行政主管王海霄：
3: 我们3期项目投产后，有效地提升产能，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后续公司将重点研发超细氮、再生环保、抗菌阻燃等功能性锦纶纤维。
0: 招商引资不仅是把企业引进来落下去，更要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整个福州，纺织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转型之势正依托一个个具体项目蔚然成片。福建金源纺织的 5G 智慧工厂实现机台利用率提升22%，所需人力大幅缩减。东龙针纺依托 5G 加 AI 视觉识别瑕疵检测技术，质检效率提升10倍以上。永荣锦江借助 5G 智能温控系统，单位产品能耗降低4.8%。如今，福州已形成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涵盖化纤、棉纺、针织精编3大核心板块。长乐、福清、连江、永泰等区域多点开花，形成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展现出强劲的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力。11号，市长吴贤德带队赴苍山区福州。

0: 新区长乐区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更加务实作风、更加有力举措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郑红、赵明正、胡旭斌分别参加，请听报道。
1: 三江口片区是福州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南湖片区是三江口开发建设的重点之一。吴贤德来到南湖湖体工程项目现场，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改善、功能品质提升，加快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可阅读、可漫步、可回忆的有福之州温暖融城。要坚持四大平衡，突出建设重点，统筹抓好争先交地、项目策划、产业布局、资金保障、路网衔接等工作，促进火车南站、城门山、高盖山等区域连片开发、协同发展。要充分发挥国企作用，积极探索渣土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实现渣土资源循环利用。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吴贤德登上新建空管塔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谋划推动长乐国际机场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高效率、高质量推进通航筹备各项工作，确保机场二期如期投入使用，打造高效畅达的一流国际航空枢纽。要注重港产成人融合，统筹谋划航空、商贸、物流等零空产业集群，大力招引一批零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带动系数大的重大项目。要持续完善机场周边酒店、停车场等功能配套和交通网络，有机融入马鞍墙、茉莉花等福州特色元素，努力将机场打造为展示福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调研中，吴贤德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把项目建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主战场，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瓶颈，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0: 福州市教育局近日联合14个部门出台关于中小学幼儿园春秋假的实施意见，明确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在全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全面实施春秋假制度，不调休、不补课、不影响寒暑假，学校还将同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时间安排上，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4到5月和秋季学期中期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市级不统一规定具体放假时间，支持错峰安排。假期安排可与国家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相衔接，或结合学校既定的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等统筹实施。为确保教学工作不受影响，意见要求春秋假应在每学年教学总周数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每学期一周进行调整设置，确保教学进度不受影响，课程标准全面落实。学前教育参照义务教育阶段落实，也就是说，春秋假不需要调休，不需要补课，也不会影响寒暑假。为严格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市教育局明确，严禁因设置春秋假而加重学生日常课业负担，假期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和任务型实践作业，严禁任何学校教师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完成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市科技馆附近的鹤林立交建设现场看到，经过近2年的施工，目前立交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施工方在进行立交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施工。据了解，鹤林立交最后一段约40米、近1500吨的钢箱梁也于近日完成合龙工作。这也标志着该立交和前横路主线实现了结构贯通。 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向

0: 木业主代表陈亚昭。
1: 鹤林立交设有四条匝道，通车后将成为鹤林路与田横快速转换的核心枢纽。市民可通过立交匝道实现无红绿灯直达福州科技馆新馆、牛岗山公园，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0: 作为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重要组成部分，鹤林立交建成后将有效串联东二环、东三环，打通东部城区纵向快速通道，形成快慢分离、各行其道的高效交通组织模式。据了解，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起于鳌峰路，终点与三环园中互通相接，是我市城区环堵保障工作的重要项目。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项目业主代表陈亚昭。
1: 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全长 5.29 公里，项目预计于2027年上半年完成建设任务，届时将形成又一条南北向快速通道，显著提升福州二环至三环的路网通行效能。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开展多形式宣传，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请听一组报道。2026年福建省渔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扶渔救助志愿者联盟五周年活动12号在连江县黄旗中心渔港举办，活动为最美扶渔救援船舶代表授牌授旗，表彰先进救援力量。演练环节通过聚焦海上高风险场景，现场设置了密集停泊区维修作业引发火灾及预警联动、伤渔船碰撞空海一体化联动搜救等多科目演练，多部门联动响应，模拟火情处置、船舶搜救、人员急救等场景，流程紧张有序，处置高效规范。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无人艇、水下机器人、飞行救生圈等新一代海上应急救援装备，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搜救效率与安全性。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3: 这次我们演练呢，动员了执法船艇以及新型装备无人艇等共计八艘船艇，动员了省市县各级的涉海部门执法人员150人员参加。通过今天的这个演练，我们查找整个应急处置中的不足，在今后的实际的应急处置中，我们再进一步的提高效率。
0: 在福清市工人文化宫，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举行，现场15家参展单位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布设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讲解各行业特色防灾减灾举措。福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福清市蓝天救援队、福清市红十字会等单位集中展示各类新型救援装备，通过现场讲解加实操演示的形式，开展自救、互助、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应急技能演示，引导群众主动学习避险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福清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文峰：
4: 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推广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在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一场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举行。随着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各班教师迅速响应，指导学生沿指定路线快速向操场安全区域集结。到达集结区域后，各班第一时间清点人数并逐级上报，确保无人遗漏。疏散演练结束后，罗源县原野救援队教官为师生普及防灾应急知识，指导大家学习心肺复苏、头部包扎等急救实操项目。同时，活动还组织学生分批参观罗源县防震减灾科普展示厅，从视觉、听觉和体感上认识地震成因、纵波横波区别及房屋抗震结构原理等。罗源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副校长郑高飞：
5: 此次演练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未来我校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每位孩子的平安成长。
0: 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进一步提升市民办事便利度，自5月

0: 11日起，市住建局在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新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该窗口可办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业务，具体涵盖维修资金缴交、账户更名及退款审核等事项。窗口日常服务时间为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点30分至5点30分。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启用后，福州市原有的三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仍正常提供服务，市民可按需选择就近网点办理。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上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士潘莹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方式为一名素不相识的香港同胞带去生的希望，用无私善举度过一个意义非凡的职业节日。2000年出生的潘莹是一名护士，2020年她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年初，红十字会通知她与一名香港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得知消息后，她全力配合完成体检、注射动员剂等各项准备工作，只为顺利完成这场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潘莹，
1: 作为一名护士，然后平时的工作就是护理患者，然后刚好就是呢与香港同胞配型成功，是在512护士节这天捐献，也非常有意义。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到中华骨髓库，让更多血液病患者看到希望。
0: 经过数小时的采集，承载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顺利完成采集。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12号启程奔赴香港，为陌生患者点亮生命曙光。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愿颖，
2: 配血员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是极低的，此次捐献呢是闽港两地血脉相连、爱心相通的生动体现，也让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呢跨越地域温暖传递，在国际护士节今天呢也彰显了医务工作者的大爱担当。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公共场所的救命神器 AED 很多人都见过，可是箱子里面的刮刀你知道用处吗？还有一些人搞错了急救顺序，耽误了黄金救命时间。接下来记者拆解实操细节，福州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四级主任科员缪文锦告诉大家 AED 该如何正确操作，还有哪一些重要事项是不容忽视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天我们来开箱，开的是 AED。 AED 包里面有装什么？
5: 有 AED 机器、除颤片、说明书、一次性手套、消毒湿巾。
4: 不过怎么有剪刀和刮刀啊？难道做 AED 之前还要先刮胡子吗？
5: 答错，重来。
4: 我们在贴 AED 的电极片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点要注意哈，我们看看它身上是否有水，或者是身上是否有很重的胸毛。如果有水的话，我们要给它擦干净；如果有胸毛的话，给它剃干净，因为水它会导电。
6: 胸毛会影响电极片与皮肤的贴合，导致导电不良，甚至灼伤皮肤。
5: AED 正确操作步骤：步骤一，开机解开患者上衣；步骤二，按位置粘贴电极片。重点来了。右电极片贴右侧锁骨下方，左电极片贴左侧乳头外侧偏下。步骤三，插好插头，等待语音提示电机。
4: 其实在使用 AED 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紧张或者慌张啊，因为它都有语音提示以及相应的说明，我们都能很好的操作。然而在我们拿到 AED 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呢是我们不能停下的，那就是要必须坚持做心肺复苏。
5: 黄金急救顺序，先做心肺复苏，再用 AED， 正确版心肺复苏流程。第一步，轻拍双肩，耳边大声呼唤判断意识。第二步，观察胸腹部起伏，判断呼吸。若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叹息样呼吸，立即行动。第三步，立刻大声呼救，请人去 AED 同时开始心外按压。
4: 首先我们解开他的衣物，快速定位，我们的按压点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用我们的掌根
7: 放在上面，然后两手重叠，身体前倾，然后我们的肩。

0: 轴腕跟地面时程垂直的哈，然后我们快速向下按压，010120310405161011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今天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老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想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儿，祖孙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这要怎么办过户手续？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2: 子女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1: 微信网友许愿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现在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但是父亲还健在，可以办理产权的时候想把房子全部都改在自己一个人的名下，想问问这个要怎么办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2: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1: 微信网友小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 B2 驾照满三年可以同时增 A1 A2D 三证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3: 增驾的话我们是必须一个准驾来增驾的，不能够说是同时增驾。第二的话，他可以申请 A1 也可以申请 A2， 但是他必须是要符合一个申请的条件，年限，这样就可以申请。如果是 B2 的话，他想申请增加A2， 他必须取得准驾两年以上。那如果是要申请 A1 的话，就必须是要取得三年以上。对，连续的这几个积分周期都不能有记满12分的记录。
1: 微信网友1997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妻子去公证立遗嘱，注明自己的财产只留给儿子，和自己的配偶无关，想问问这种条款有效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4: 这是可以办理一个遗嘱公证，指定说他死亡之后我的财产是给谁继承，这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会有一个点会遗漏掉，就是他如果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那么这财产本身就有配偶的一半了。他只能针对自己的一半，就所有的一半来进行立遗嘱，立遗嘱说我死亡之后我的遗产由谁继承，这是可以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

0: 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还有房改房、安置房、安商房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本周四，也就是明天，我们将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聊聊这些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需要咨询，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
1: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5: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现在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孩子，但是啊，他的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呢孩子的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还有存款，全部都是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这个财产呢是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需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

0: 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5: 他应该在贵湖佛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1: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5: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贵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6: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没有户籍和学籍，小学六年在外地就读，没有户籍和学籍，但是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政策是可以了。2026年应该政策还没出来，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学迁之旅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6: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4: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普高体育特色班降分了。2026年福州市属公办普高体育特长班及特色班招生方案近日正式发布。
6: 不少的家长发现啊，今年的体育特长生还有特色班的中考分数的要求是有所降低的。今年一大明显的变化呢，就是增加了面向全市招生的体育特色班，五所学校面向六城区以及六县市全域招生，分别为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的女足特色班，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女足特色班，福州第八中学男足特色班，福州外国语学校男足特色班，还有福州二中的女篮特色班。五校全市招生特色班呢，总计划数是达到了85人。今年啊，八中、二中、七中等一级达标校以及多所的体育类的招生计划多的普高均加大了降分的幅度。
4: 2025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713.5分，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81.5分，考生可以对照2025年福州中考六区排位表，并结合2026年各校方案对中考成绩的具体要求进行初步自我定位。
6: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还有房改房、安置房、安商房的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将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城市路网的升级、高速铁路的这个畅通，还有呢机场港口的进展。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预产期今年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享受待遇吗？
7: 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诺诺的留言。预产期今年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享受待遇吗？另外，打算在江苏生，福州的医保有限制吗？如果保持居民不交灵活就业，是不是产检也是零起付3000封顶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对，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叫生育支持政策，生育支持政策有限制，就是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就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才能够享受待遇。就如果他比如说是在江苏去最后分娩的话，那他就是按照原来的医保待遇去享受，不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他可以比如说做了异地就医，然后到时候去江苏分娩，但是生育支持政策他就没办法享受了。对，然后他前面有问，就是说转灵活就业生孩子能不能享受待遇，

0: 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参保身份享受不同的生育待遇的，定点是可以到省，比如说省妇幼啊这种的，也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只要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都可以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问题啊，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呢，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2: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四风若雨的留言。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请问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1: 我觉得
0: 比如说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3: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4: 对对，
0: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1: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远离用药认知误区，筑牢儿童健康防线。一场儿童科学用药守护行动日前在仓山区举行，现场围绕儿童用药误区、居家健康防护等方面开展健康科普讲堂、义诊咨询与趣味游戏，丰富多样的活动让亲子家庭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据了解，儿童误用药高发问题主要集中在剂量误用、对症误用、喂药的方式上错误等，因此家长居家给儿童用药要严守六大要点，按年龄、体重及医嘱精准把控量，使用专用的工具给药，先明确病症，不盲目自行使用抗生素，不随意的混搭用药，核对药品成分表，避免复方药物的成分重复叠加，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规范喂药方式，特殊剂型切勿碾碎服用，不随意混入饭菜、牛奶送服，不误导孩子将药物当作糖果，药品密封上锁存放，定期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儿童脾胃不适优先通过饮食作息调整，避免随意乱用药。家长连女士表示，
6: 以前给孩子用药总是担心用量的问题，现在今天学了这个科普的这个知识之后，我觉得解决了我很多困惑。
1: 爱心企业工作人员郑丽，
7: 我们将结合连锁药店还有我们的社区，把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的服务送到家长的身边，通过我们持续落地，会更多的一些健康驿站连送我们的一些卫生院以及学校，让每个家庭都能更便捷地获取我们育儿的一个支持。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稍后将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账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交易和这个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房改房已订立遗嘱，届时如何继承过户？
0: 奶奶的房产要赠与给孙子，孙子未成年，父母需要一起去办理吗？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哎，冯处您好。
2: 冯处您好。
3: 大家好。
2: 冯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三号线有位林女士哈。林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是这样子哈，我在2006年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到现在我们两个人还健在。我是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先走了，我拎着这一份省这个公证处2006年订的这一份公证，拿到你们房产部门办理手续，是不是要先走的这个人这一部分要先办，这个手续要怎么做？
4: 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就是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3: 哎，我听得不清楚。
2: 是这样的，林女士，您的这个遗嘱公证，回头您的孩子需要把它拿去换成继承公证。
3: 哎，为什么要这样？以前不是都是说，这个遗嘱公证到我们当时立这个遗嘱公证的时候，公证。

0: 本土人家就这样子讲你。
1: 林女士，我印象当中您是不是打来问过一次？
0: 是啊，因为你说还要再离婚确认一下最后一次，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最后再离一次。我这个印度公证哈，你2006年订的，是第一次订的公证，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没有更改呀。
1: 嗯，
0: 我们现在政策有没有？
1: 冯处啊，我印象当中林女士上一次打电话过来问的，同样是这个问题，也同样是您回答的，对吧？
0: 嗯，
1: 我们有印象啊。
2: 对，就是因为您这个是说，您现在就是就是万一百年了以后，孩子要来凭着这个遗嘱公证来做继承的话，他到时候是要把这个遗嘱公证来换成继承公证的，就是要确认他是最后一份遗嘱。嗯，
0: 哎，
2: 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0: 对，这一点我不明白。那这个换成
1: 继承公证，
0: 继承公证，那他我都走了，他怎么一起去啊？
2: 怎么说？
1: 就是您所有的继承人啊，这个比如说您只有一个孩子，那有可能就是只要这一个孩子来办理这个手续就可以了。
0: 我是这样子，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我们有两套房子，一个孩子一套。我问的就是，这一套就是黄改房，每次140。我就是问这一套房子应该怎么做，
1: 就是已经跟您讲了，您的孩子拿上相关的这些材料到公证处，把这份遗嘱公证换成继承公证。
3: 哦，到公证处。
1: 对，先到公证处去换，然后拿这个继承公证还和这个相关的材料，然后您有几个继承人，比如说您有两个孩子，那就他们都到这个交易中心这边一起来办理。
0: 哎，我再请问你一下。我现在当时你的这个公证哈，两个孩子你得一起，两套房子，其中一套我已经以买卖的方式那一份已经处理好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套，就是还改还的这一套。
1: 那就是这一套也是要这么办。
4: 对，这套想留给儿子嘛，对吧？对
0: 呀。
1: 对。是不是冯处？是不是要办的时候，他两个孩子都得来？
2: 就是说，如果这套房改房您想现在就过给孩子的话，就可以由您夫妻双方和小孩子一起来。
1: 他要遗嘱，他要百年之后办。
2: 如果现在要百年以后办的话，那就是要按这个程序走，
1: 就按我们刚才说的程序走。
2: 对
1: 对，先去公证处，对，把遗嘱公证换成这个继承公证，然后再到交易中心来办理，拿着这个继承公证。
0: 我再请问你一下，现在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办公？
1: 他这个一定需要到省公证处吗？冯处，还是说福州市公证处也是可以的？
2: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2: 公证处，对对对，都可以的。
0: 那福州市公证处
1: 在市民
0: 受理，我原来是省公证
1: 处。这个可能要问到公证处去了解一下了啊。
0: 那请问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
1: 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
2: 省公证处现在好像是变成了闽江公证处。
0: 公证处
1: 这样吧，麻烦我们的导播接出去跟这个林女士再说一下这个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好吧？好，林女士还没有别的问题，公证的问题我们回头问到公证那边去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冯处，我们来看一下芳芳的问题哈。芳芳说，安置房的房产证还没有拿到，夫妻俩就离婚了。离婚协议房产是归女方的，男方是净身出户。但是呢，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写的是男方的名字，拿证的时候女方可不可以拿着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就搬到自己的名下呢？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然后办理离婚变更。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到时候就不愿意配合的话呢？

0: 那是不是女方、那女方是不是就不能够拿这个离婚协议直接办了，就必须要这个流程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
0: 好，
1: 这也可以咨询一下拆迁办那边，他可不可以凭着离婚协议书直接将这个安置权利人确认为女方。
0: 嗯，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交易中心这边是依材料来登记和办理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可露丽公主。
2: 嗯，好，这位网友说，奶奶的房产想要赠与给孙子，孙子未成年，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这办理的时候需不需要出示这个结婚证呀？
1: 哦，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嗯。
2: 父母一方就行了哈。
0: 好，只要有一方哈。好，感谢。好，感谢冯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辛苦了。
0: 哎，辛苦冯处，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福州城市路网的升级、高速铁路的这个畅通，还有机场港口的一些新的进展。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策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

0: 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0: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0: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
3: 2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
5: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3: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现在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啊，他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孩子，但是啊，他的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呢孩子的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还有存款，全部都是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这个财产呢是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需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4: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2: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

0: 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留言，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母亲和哥哥都健在，他们现在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作出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小小的问题啊，老人去世，第一继承人是儿子，房子呢现在是儿子自己住，不准备买，也不准备卖，那还需要办理房子的继承公证手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0: 办理继承公证其实是没有强制性的，如果你想办理就是你们有需要过户的时候可以来申请办理，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尽快的去办理继承公证，因为他这边提到说第一继承人是儿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法定继承人，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儿子就是第一继承人，那如果有女儿的话，女儿也是第一继承人，配偶也是，父母也是。那如果说长期不去办理不影响你自己居住，如果不买卖的话不影响你居住，但是如果说其他继承人又发生了变动，就是有可能继承人又过世啦或什么的，会影响你后面的办继承的手续会越来越复杂，因为会发生转继承，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如果发生了继承的话尽快去办理继承的公证，办理完继承公证之后不一定要马上去按照继承过户，但是这个继承公证是长期有效的。
3: 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以爱之名的控制不是真爱是家暴。两口子过日子，动不动就怀疑某人跟别人有问题，又打又骂，连跟异性说句话都不行，这算不算家暴呢？婚姻里的极端控制在法律上到底是如何认定的？一起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是怎么说的。
5: 你是我老婆，凭什么跟别人说话？
6: 来看一个真实案例，王女士的丈夫赵某长期禁止她与任何异性交谈或者参加任何活动，哪怕没有证据，只要王女士跟别的男人多说两句话，她就觉得有问题。中秋节，王女士给装修工人送月饼表示感谢，丈夫说她出轨。银行办贷款时，王女士跟工作人员闲聊了几句，丈夫也认为妻子背叛了自己，王女士因此恐惧与异性接触，正常社交都没了，便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认为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交虽未直接造成身体侵害，但依然造成被限制一方精神与人生的不自由，形成心理上的压制，使其丧失社会支持，这种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最终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守护了王女士被剥夺的自由。爱应该是尊重与信任，而不是控制与囚禁。
3: 说得对哈，爱应该是尊重和信任，而不是控制和囚禁。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稍后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1: 孩子在福州是没有户籍和学籍的，但是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
0: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明年下半年可以转到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4: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啊，一家三口的户口呢都是在闽后，但是划片在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了，这种情况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懂吗？二手房。
0: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南希的留言，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4: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你比如说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1: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4: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没有户籍和学籍，小学6年在外地就读，没有户籍和学籍，但是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政策是可以了，2026年应该政策还没出来，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学迁之旅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普高体育特色班降分了。2026年福州市属公办普高体育特长班及特色班招生方案近日正式发布。
1: 不少的家长发现啊，今年的体育特长生还有特色班的中考分数的要求是有所降低的。今年一大明显的变化呢，就是

0: 增加了面向全市招生的体育特色班，五所学校面向六城区以及六县市全域招生，分别为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的女足特色班，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女足特色班，福州第八中学男足特色班，福州外国语学校男足特色班，还有福州二中的女篮特色班。五校全市招生特色班的总计划数是达到了85人。今年啊，八中、二中、七中等一级达标校以及多所的体育类的招生计划多的普高均加大了降分的幅度。
1: 2025年，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713.5分，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481.5分。考生可以对照2025年福州中考六区排位表，并结合2026年各校方案对中考成绩的具体要求进行初步自我定位。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

0: 挡风中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经适房、还有房改房、安置房、安商房的登记、交易、过户、继承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将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城市路网的升级、高速铁路的这个畅通，还有呢机场港口的进展。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预产期今年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享受待遇吗？
2: 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的呢？
1: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诺诺的留言。预产期今年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享受待遇吗？另外，打算在江苏生，福州的医保有限制吗？如果保持居民不交灵活就业，是不是产检也是零起付3000封顶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对，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叫生育支持政策，生育支持政策有限制，就是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就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才能够享受待遇。就如果他比如说是在江苏去最后分娩的话，那他就是按照原来的医保待遇去享受，不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他可以比如说做了异地就医，然后到时候去江苏分娩，但是生育支持政策他就没办法享受了。对，然后他前面有问，就是说转灵活就业生孩子能不能享受待遇，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参保身份享受不同的生育待遇的。定点是可以到省，比如说省妇幼啊这种的，
3: 也
2: 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只要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
3: 他
2: 门诊和住院都可以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问题啊，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呢就是长期使用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四风若雨的留言。医保共济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上海、福州账户共济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作出回复。
2: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星河灿烂的问题，请问骨质疏松今年有没有纳入到医保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的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4: 我觉得
2: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0: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1: 对对，
2: 嗯，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3: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5: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远离用药认知误区，筑牢儿童健康防线。一场儿童科学用药守护行动日前在仓山区举行，现场围绕儿童用药误区、居家健康防护等方面开展健康科普讲堂、义诊咨询与趣味游戏，丰富多样的活动让亲子家庭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据了解，儿童误用药高发问题主要集中在剂量误用、对症误用、喂药的方式上错误等，因此家长居家给儿童用药要严守六大要点，按年龄、体重及医嘱精准把控量，使用专用的工具给药，先明确病症，不盲目自行使用抗生素，不随意的混搭用药，核对药品成分表，避免复方药物的成分重复叠加，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规范喂药方式，特殊剂型切勿碾碎服用，不随意混入饭菜、牛奶送服，不误导孩子将药物当作糖果，药品密封上锁存放，定期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儿童脾胃不适优先通过饮食作息调整，避免随意乱用药。家长连女士表示，
6: 以前给孩子用药总是担心用量的问题，现在今天学了这个科普的这个知识之后，我觉得解决了我很多困惑。
3: 爱心企业工作人员郑丽，
7: 我们将结合连锁药店还有我们的社区，把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的服务送到家长的身边。

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稍后将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交易和这个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房改房已订立遗嘱，届时如何继承过户？
7: 奶奶的房产要赠与给孙子，孙子未成年，父母需要一起去办理吗？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哎，冯处您好。
2: 冯处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三号线有位林女士哈。林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是这样子哈，我在2006年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到现在我们两个人还健在。我是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先走了，我拎着这一份省这个公证处2006年订的这一份公证，拿到你们房产部门办理手续，是不是要先走的这个人这一部分要先办，这个手续要怎么做？
4: 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

0: 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就是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1: 哎，我听得不清楚。
2: 嗯，是这样的，林女士，您的这个遗嘱公证，回头您的孩子需要把它拿去换成继承公证。
1: 哎，为什么要这样？以前不是都是说这个遗嘱公证到我们当时立这个遗嘱公证的时候，公证处人家就这样子讲你。
2: 林女士，我印象当中您是不是打来问过一次？
1: 是啊，因为你说还要再立一份确认一下最后一次，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最后再立一次。我这个遗嘱公证哈，2006年定的，是第一次定的公证，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没有更改呀。
2: 嗯，
1: 我们现在政策有没有？
2: 冯处啊，我印象当中林女士上一次打电话过来问的同样是这个问题，也同样是您回答的，对吧？
1: 嗯，
2: 我们有印象啊。
0: 对，就是因为您这个是说您现在就是就是万一百年了以后孩子要来凭着这个遗嘱公证来做继承的话，他到时候是要把这个遗嘱公证来换成继承公证的，就是要确认他是最后一份遗嘱。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1: 对，这一点我不明白。那这个换成
2: 继承公证，
1: 继承公证，那他我都走了，他怎么一起去啊？
0: 怎么说？
2: 就是您所有的继承人啊，这个比如说您只有一个孩子，那有可能就是只要这一个孩子来办理这个手续就可以了。
1: 我是这样子，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我们有两套房子，一个孩子一套。我问的就是，这一套。这一套就是房改房，面积140。我就是问这一套房子应该怎么做，
2: 就是已经跟您讲了，您的孩子拿上相关的这些材料到公证处，把这份遗嘱公证换成继承公证。
3: 哦，到公证处。
2: 对，先到公证处去换，然后拿这个继承公证和这个相关的材料，然后您有几个继承人，比如说您有两个孩子，那就他们都到这个交易中心这边一起来办理。
1: 哎，我再请问你一下。我现在当时你的这个公证哈，两个孩子你得一起，两套房子，其中一套我已经以买卖的方式那一份已经处理好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套，就是房改房的这一套。
2: 那就是这一套也是要这么办。
4: 对，这套想留给儿子嘛，对吧？
1: 对呀。
2: 对。是不是冯处？是不是要办的时候，他两个孩子都得来？
0: 就是说，如果这套房改房您想现在就过给孩子的话，就可以由您夫妻双方和小孩子一起来买卖。
2: 他要遗嘱，他要百年之后办。
0: 如果现在要百年以后办的话，那就是要按这个程序走，
2: 就按我们刚才说的程序走。先去公证处，对，把遗嘱公证换成这个继承公证，然后再到交易中心来办理，拿着这个继承公证。
1: 我再请问你一下，现在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办公？
2: 他这个一定需要到省公证处吗？冯处，还是说福州市公证处也是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2: 都可以。
0: 都可以的。
1: 那福州市公证处
2: 在市民
1: 受理，我原来是省公证
2: 处。这个可能要问到公证处去了解一下了啊。
1: 那请问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
2: 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
0: 省公证处现在好像是变成了闽江公证处。
1: 公证处
2: 这样吧，麻烦我们的导播接出去跟这个林女士再说一下这个省公证处在什么地方，好吧？好，林女士还没有别的问题，公证的问题我们回头问到公证那边去就可以了。 好不好？好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冯冲，我们来看一下芳芳的问题哈。芳芳说，安置房的房产证还没有拿到，夫妻俩就离婚了。离婚协议房产是归女方的，男方是净身出户。但是呢，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写的是男方的名字，拿证的时候女方可不可以拿着离婚

0: 协议直接把房产证就搬到自己的名下呢？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然后办理离婚变更。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到时候就不愿意配合的话呢？那是不是女方是不是就不能够拿这个离婚协议直接办了，就必须要这个流程，对吧？
1: 对，就是
0: 好，
1: 对，也可以咨询一下拆迁办那边，他可不可以凭着离婚协议书直接将这个安置权利人确认为女方。
0: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交易中心这边是依材料来登记和办理的哈。
1: 是的。
0: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可露丽公主。
2: 好，这位网友说，奶奶的房产想要赠与给孙子，孙子未成年，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这办理的时候需不需要出示这个结婚证呀？
1: 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2: 父母一方就行了哈。
0: 好，只要有一方哈。好，感谢。好，感谢冯处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辛苦了。
0: 辛苦冯处，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福州城市路网的升级、高速铁路的这个畅通，还有机场港口的一些新的进展。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0: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0: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

0: 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1: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警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4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3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斯。

0: 现在每天都在两三千，有的时候好时候四五千。
1: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2: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8: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9: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1: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0: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桥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1: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桥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

0: 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3: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7: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0: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 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油资

0: 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父

北京时间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0: 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 谢谢你啊，姑娘。
0: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
5: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8: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服饰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严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时候。

0: 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

0: 应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

0: 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丸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 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

0: 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市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0000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

0: 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

0: 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1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1到25度，明天小雨，气温22到2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航线，整车出口实现跨越式增长；
1: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0: 福州市15-5规划纲要发布；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
0: 福州市内免税店线上首单落地，出境旅客可线上下单，机场提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牢记总书记嘱托，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0: 作为全国主要港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要枢纽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近年来，福州港江阴港区持续拓展国际航运版图。五一期间，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外贸航线网络进一步完善。依托叠加政策扶持，泊位扩容，腹地拓展多重利好，福州港持续做强丝路海运枢纽功能，稳步打造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黄金通道，以高水平港口开放助力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达飞集团正立路易斯轮顺利靠泊福州港江阴港区，标志着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的专属周班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福州港外贸航线网络布局。新航线开通后，将串联中国华南、菲律宾及东北亚主要港口，全面覆盖马尼拉南北港及达沃等菲律宾南北核心经济区域，构建起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的高效物流链路。福州福港吉祥业务总监滕立波：
4: 我们江阴港区将继续优化作业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全力的保障航线的稳定运营，依托我们整个丝路海运的品牌优势，重点拓展印尼跟泰国的东南亚航线，以高水平的航运服务来赋能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近一年来，江阴港区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麦瑞特斯巴新线、海捷中欧北极快线、中远海粤泰线等多条外贸航线相继开通挂靠。依托良好的港口硬件条件与航线拓展优势，江阴港区外贸业务多点开花，汽车滚装出口更是跑出增长加速度。今年四月底，华山滚装轮满载1521辆中国造整车，从福州港江阴港区驶向海外。至此，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万辆大关，仅用4个月就超过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海关、边检、海事等口岸单位出台的一系列高效通关保障措施在保驾护航。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5: 整车出口业务的特点是批量大、时效压力大、监管链条长。对此，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企业可以提前申报，实现车辆快速验放。同时，我们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车辆从集港到专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
0: 福州港江阴港区内的硬实力建设同样为效率提升提供了坚实底座，近50万平方米，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专业汽车堆场，为大批量整车堆存提供了充足空间，平均每小时210辆，最高277辆的装卸效率远超国内平均水平。2025年，福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45亿吨，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这样的硬核实力也让福州港从全球403个集装箱码头中脱颖而出。2025年，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2020到2024显示，福州港跃居全球第二。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

0: 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1: 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通过政策强力驱动，优化专船流程，升级码头设施等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时间，成为汽车产业走出去的坚实后盾。
0: 着眼未来，福州港的支撑力度仍在加码。上半年，福州发布《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2026到2028年》，增设外贸滚装船挂靠奖励和滚装通道港站一体运营服务奖励，加快打造江阴港区商品汽车滚装出口东南通道。福建省福州港中心正牵头推进整车堆场扩容工程，预计2027年将新增两个滚装专用泊位，满足滚装船全天候靠泊。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江阴港务站副站长翁无清。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展江西、湖南、成渝等中西部腹地，开辟新兴市场航线，构建覆盖全球的滚装网络，把江阴港区真正打造成东南沿海商品汽车滚装出口的黄金通道。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12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纪念大会暨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致贺信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总体方案等，请听报道。
5: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认真落实五年五万重要倡议，持续扩大古岭园品牌效应，积极开展体育交流等各类活动，加强福州教院附中、福州三中等与美国友好学校的合作，吸引更多美国青少年来福州参访交流，让两国青少年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共同续写新时代古岭故事。要深化与美国塔科马市、檀香山市、德梅因市等友城合作，用好过境免签政策，拓展直飞国际航线，畅通人员往来与经贸人文交流渠道，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努力为促进中美民间友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贡献福州力量。会议强调，要精心筹备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按照市场化办会、节俭办会原则，有序推进活动策划、嘉宾邀请、接待服务、宣传推介等工作，力争办得更加精彩、更富成效。要充分发挥活动平台作用，围绕深远海养殖、绿色捕捞、水产品加工等领域，深化渔业产业交流对接，推进渔业技术创新，探索智慧渔业新模式、新路径，促进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活动搭台、经济畅戏，将渔业周与文旅促消费结合起来，办好渔业消费周等系列活动，以千年闽都的烟火气、文化味、生态美、松弛感吸引流量人气，激活消费增量，推动福州文旅火爆出圈，持续长红。
0: 市政协人资环委课题组日前围绕筑牢闽江生态屏障、激活文旅产业动能专题协商课题，优化海洋资源市场化配置，推动我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课题和加强福州国际湿地城市建设民主监督课题，赴福州新区长乐区开展实地调研。课题组先后深入侯宇乡侯宇村、闽江河口湿地公园、梅花古城等地进行现场考察，探讨如何统筹区域开发与生态保护，为福州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径、献计献策，贡献政协的智慧与方案。下一步，课题组将继续深化学习、扎实履职，推动此次调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形成高质量的协商议政成果。
3: 权威发布。
4: 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分总论、分论和实施保障三大板块，共18篇75章。根据纲要，15、17，福州将面向全球、面向区域、面向两岸，建设更具竞争力、更具连接力、更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到2030年，全面落实4个更大重。

0: 要要求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更大突破，两岸融合，福州先行，迈出更大步伐，海滨山水城市建设收获更大成效，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更大进展，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更大提升，闽都文化更续传承发挥更大作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彰显更大作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2035年，全市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国际先进城市行列，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城市，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走在前列。
1: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通知，启动福建省第11批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创新人才项目申报遴选工作，计划择优遴选30名左右高层次人才，申报时间截止到6月25号。本次引才工作重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优先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紧缺人才，其中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脑机接口五大重点领域人才，入职时间认定门槛进一步放宽，可追溯至2024年1月1号。本次申报划分3类申报主体，分别为国内引进人才、海外引进人才及创新引进团队。其中，海外引进人才需满足境外3年以上工作经历，团队申报要求配备1名带头人及2名以上核心成员，青年团队可放宽任职需求、任职要求。在支持政策和待遇方面，给予团队300万元，海外境外引进人才200万元，国内境内引进人才100万元补助。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上午在我市举行。据了解，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今年活动将秉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与先行示范作用。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精心设计了2+5+N 系列活动框架。二即举办招商月启动仪式，即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五即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5个招商主题活动。N 及12个县市区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招商和对台交流活动。大会现场还将设置经贸产业合作推介和服务体验空间，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10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届时，362家两岸企业将参与推介交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招商月暨海交会将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两岸融合发展等核心议题，举办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在海交会期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主题学术会议。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刚。
2: 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将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打造两岸工业界高级别的交流合作平台。2026两岸碳中和大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搭建两岸双碳领域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同时，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旨在激活两岸民间与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两岸优秀人才互学互鉴。
0: 据了解，截至5月13号，已有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世界500强、中国

过五百强，民企五百强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千名确认参会。大会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含台资项目14个，已取得

0: 运转，一颗颗青梅正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永泰县学历农业专业合作社，梅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搬运鲜果，一袋袋青梅在现场码放整齐，随后统一运往收购点和加工点，变身青梅酒、青梅干等特色产品销往各地。永泰是全国知名的青梅主产区，种植历史悠久。四月下旬以来，青梅进入全面采收期。为避免封产不丰收，永泰县委县政府提前谋划，打出稳价保收组合拳，全力保障采摘、销售、加工全流程顺畅。当地依托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青梅加工龙头企业，在葛岭、成峰等主产区设立多个集中收购点，推行称重、定级、结算一站式服务，让梅农足不出镇就能完成鲜果销售。福建永阳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陈超：
1: 那我们今年是上线了我们永阳分采的小程序，那这样的话我们减轻了我们整个收购期间的一些，比如说付款还有对账工作，我们一些手写单据的时候可能出现手写错误，然后农户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单据，导致没法对账，那我们全都转到小程序上了以后，就避免了这些问题。
0: 永泰县葛岭镇蒲边村党支部副书记廖锦昭：
2: 政府不单单是把产引进来，然后还有跟企业沟通，把价格给兜住，那农户每年收入还有一个保障，这农民生产它有个积极性，老百姓心里会比较安心一点。
0: 小小的青梅果致富大产业，如今永泰通过完善产业链、保障销售链、提升价值链，推动青梅产业从零散种植走向集群发展，不仅让梅农稳定增收，更让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村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12号，位于鼓楼区恒力城商场的福州室内免税店完成线上渠道开通后的首笔订单。消费者吴女士通过线上平台购买的商品，经工作人员打包密封送至福州机场指定提货点。按订单计划，吴女士将于本月23号在提货点提取商品，然后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福州室内免税店经理周菊表示，该店已开通线上渠道，旅客只要持60天内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境的有效机票，在网上商城完成出境行程及购票证件核验，就能在线上完成免税商品的挑选、下单和支付。出境当天，提货人凭出入境有效证件、购物凭证及乘机凭证，在机场提货点即可现场取货，全程轻松便捷。据了解，福州室内免税店线上渠道已接入中缅海南官方商城的出入境免税板块，与线下店同步经营，涵盖酒、香包及鞋靴、钟表、眼镜、化妆品、洗护用品、摄影设备、可穿戴设备等多个品类。
0: 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挂牌暨永泰县旅居产品推介会日前举行。活动现场，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永泰县旅居研究院、全民阅读推广驿站及福建旅居线上平台四大站点同步挂牌运营。据了解，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通过政策宣导落地、旅居联盟共建、新业态孵化培育、配套设施统筹指导及旅居品牌推广等举措，为旅居者、经营者、投资者及村集体提供全链条精准服务。永泰县旅居研究院聚焦县域旅居产业发展课题，开展专项研究与决策咨询，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与智力保障。全民阅读推广驿站通过搭建乡村阅读空间，丰富旅居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旅居体验的人文价值。福建旅居线上平台整合了住宿预订、体验预约、特产购买等全链条服务功能，实现旅居服务一键化、闭环运营。
4: 这才5月初，冬葵杨梅就上市了。 市民邱女士昨天在水果店里看到东魁杨梅和福宫杨梅时，惊喜地告诉记者，商家表示，今年借助新技术，可以将部分原来6月上市的

0: 杨梅品种上市时间提前一个月左右。而在福州各大商超，盒装精品杨梅也大量上新。不过呢，目前市场上的杨梅价格颇高，例如冬葵杨梅售价约每公斤100元，福宫杨梅约每公斤70元，云南杨梅约每公斤65元，其他品种约每公斤48元。整体来看，早熟杨梅的价格在每公斤48元至100元之间。据了解，随着各产区杨梅陆续成熟，价格将逐步回落。综合各主产区上市节奏，消费者若想买到价格亲民、品质上佳的杨梅，五月底六月初是最佳时机。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商务部日前公示首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共40个城市，5月8号公示期满，福州市成功入选，成为福建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0: 好年华聚福州2026届毕业生及2027届实习生专场招聘会12号在福建商学院马尾校区举行，活动汇聚超60家优质企业，涵盖商贸物流、汽车制造、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满足应届毕业生求职、在校学生实习的双重需求。
2: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附一医院将于今天8:30到11:30举办义诊活动，现场为市民免费提供国内顶级专家一对一精准诊疗、健康咨询、病情解读、用药指导等专业服务。
0: 在闽侯县大湖乡岭头村，以萤火虫为主题的迎新体验带及配套露营基地将于今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今年露营地和露营木屋不收取任何费用。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邀请到福州左海集团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一条城市路网的升级，每一处安居配套的落地，都在装点福州人的幸福生活。高速铁路如何更畅通？机场港